0: 好的。
1: 上台了，三十分。
0: 上台了，上台了，三十分。就三米了，比赛开始为止，三米三分了，这里。这场的人工位置是几米？我们放在波南拉曼的巴拉松，时间二十四分。上台的马术，上台这边速上台，我们这边接着慢慢跑。
1: 上台了，三十四分。
0: 这场比赛，我们上台了。

0: 就这样。
1: 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我来看你会，

0: 那就先分。
1: 还是分的上分路。
0: 上开始先分路是我的 AI 五环的工作我还维持地方没非常的日常分手里约下来地方设立也反正我不会去还在不会去约下来地方设立

0: 上上坡。
1: 好，反直升机上上坡。
0: 然后开着上坡后，突然在往玄武板上给人家直升机就上上坡了。我跟副主任那些警察以为军人子。
1: 那边军人上上坡。